我是 Jack Lee，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 Saba FM， 你们也可以在 RTM Click 听到我的声音哦。Tahu apa saja tadi? Tapi jom dengar Saba FM hanya di RTM Click Saba FM.